0: 生动辽宁，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不知道为什么，变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
2: 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

0: 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向相聚的时光，
1: 驾驶人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
2: 座椅位置过于靠前会导致膝盖的位置，确保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的
1: 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3: 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所以
4: 遇见了面包车。
5: 这不是小轿车吗？
6: 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
4: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
7: 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8: 不用心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哦，1950年12月20日。
3: 多说一句，是
9: 辛苦。
10: 叔叔，你上几个班？
11: 把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
10: 成。
12: 掌柜的。
13: 耶。
12: 老板，那你说。我来个
13: 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

0: 明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阵雨、雷阵雨，辽西多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降雨天气，一直呢会持续到下周。
1: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0: 汛期的降水呢会比往年偏多一些。出行之前啊，还是要路带好三角牌、反光背心儿。备让车的刹车距离翻倍，那需要按照能见度。行经山区高速途中遇到故障事故，牢记 ETC 啊，执行的是一车一卡，它还是能够识别出车牌和设备信息不匹配。那您要是换车的话，有需要使变更之后重新激活设备就能够转。
2: 请等一等，是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
0: 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3: 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4: 有请贵宾入
5: 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
6: 我要在冬天去
7: 狭路相逢勇。
8: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9: 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
10: 活到99。
11: 但每时每刻，
12: 健身步道绿地红。
1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
3: 老刘，快看前面的，
14: 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
3: 高速潍坊段，
14: 灭他。
15: 好，快撤。
9: 高速公路遇火，
5: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
6: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6: 我和北华特各位一定不陌生了，是不是？能会被警察查到吧？啊，不会这么巧。31号课，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不存生存的出租车营运工作，也彻底。你要是普通私家车酒驾，那只是暂可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巨大的危。开车没事的说法，好吧？速车流激增，辽宁高速陶仙分公司沈阳前把女子搀扶到安全地带，等到其协同处置，成功确认了相关信息。所以说啊，咱们一线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部分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

0: 生动辽宁，畅听
1: 发声，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2: 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偏置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
3: 妈妈，我不穿，
4: 就应该早点出来。
5: 没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
6: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7: 历史悠久贼自豪。
8: 来了辽宁就
9: 精神，
1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2: 您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吧？
12: 见证山海有情，
13: 懒得上牌儿，
14: 请停一下。
15: 老虎警官，
1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
16: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全都100分。
5: 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
14: 什么芋泥奶酪粽啊，各种各样的健康呢。

0: 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了。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的退货比。那么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那您家的粽子，这端午节啊，咱们再来说说骗子。虚岁55，是即将啊，让吴女士知道，这是对方的大拇指是明显长于，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之下，吴女士140多万啊，这确实是对付警察，直到好一顿安抚啊，身份证啊，这些照片什么的，是不是 APP 的 AI 鉴定功能是鉴定照片里边？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提高警惕了，好吧？千万不能，那可能不是馅饼，那是陷阱啊！
1: 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跟踪星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0: 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您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幺二
0: 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
2: 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
4: 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草木知，素衣莫起凡不知秋。
6: 秋分故休养，
5: 孟冬寒气。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
8: 停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
9: 置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10: 我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11: 就是你，你已经用瘾过度太久了。
12: 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4: 开会了吧？对，
13: 确认我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
13: 财产损失？
11: 提高警惕，不与
4: 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
15: 好了，各位，欢迎智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地铁接连发生2起充电宝自燃销售。那现在市场上销售充电宝，是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3C 的认证编号，但是记者核对之后，那么在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里边，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所对应的3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能害成为助燃物，会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签，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政标志的行为，把热滥用、侦测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认证活动，按照旧版的 3C 认证规。所以说呀，这个 3C 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呢，是所以各位，为了您的这个安全主义，
16: 开启导航，
11: 请收
13: 拾。出局，怎么有点功德啊？没靠人呢。
17: 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三防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以虚假连接。第三步，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级。第四，如果不幸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我按春分来，晴露皎洁，小暑淡，露成霜花降，
3: 智慧其中藏。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沿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夏日炎炎，理想时节，这一观点源自中医道事半功倍的效果，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减适合夏季治疗的慢性病，并在冬季往往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病，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夏季调。

皮肤吸收和穴位刺激，达到疏通经络、调理气血的效果。除了贴敷，还可以多吃些梨、百合、银耳里的调理脾胃虚单举，双手到20分钟就够了。喝酒，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都包括在内。冬天的时候寒冷，这时候做治疗和康复锻炼，能起到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扩张、血液流。说到具体的治疗方法，中医特通过局部敷贴或熏洗，让药物痉挛，改善关节活动度、僵硬和肌肉萎缩。不过运动时和关节健康都非常重要。另外

征，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从中医理论来看，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之力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拿艾灸来说，可以选取关元、金匮肾气丸加减，通过调理肺脾，大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能损伤脾胃阳气，影响机体抵抗，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真正达到改善。举个例子，如果你平时特别怕冷，是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跟容易耗气伤阴，出现身体疲倦，梨、蜂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重要，建议每天睡眠时间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各
1: 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
2: 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4: 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暗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行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风险之中。在此
3: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各位听众大家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处被誉为塞北明珠的生态宝地，宁省沈阳市康平县西部，地处塞北明珠之称，根多在1至3米之间，最深处达莲等30余种水生植物，形成了大鲶鱼等常见品种，以及黑鱼大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卧龙湖。

的。这条空中通道北起西伯利亚，现在让我们了解候鸟迁徙的季节的越冬地。据调查数据显示，白头鹤、丹顶鹤、东方白鹳、黑，除了一级保护动物，卧龙湖还是多值的天鹅湖景观，成为摄影爱好者至20世纪80年代，在卧龙湖东岸引人注目，主要有夹沙、红桃、桃波，它色彩鲜艳，图案精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古城呈方形，周长约2000米，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配备了画和旅游资源，让您还没开始游览，沿途会经过芦苇荡、荷花店，采用防腐木和生态混凝土修建，全景视野非常开阔。渔民的传统渔具、渔船和生油炸河蟹、凉拌藕带等菜品，也是冰雕、雪雕展览、冰上自行车。

磷等污染物浓度，同时实施了湖效，当地不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提升至三类，部分区域达到二类的典范，先后被评为国家湿地供给广阔、植被覆盖率超过77%、3.5万吨、净化空气能力显比周边地下水，保障了康平县及灌溉水源。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

0: 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 闪电战、免抵押、免担保，
2: 选我，选我。
3: 欲望又无力偿债，
4: 我最大的愿望
5: 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抢，思想的远行，
6: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7: 童年时的温情，好好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
8: 本力来说呢，也是如此。13年前，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电影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人稍微大些，来了月经，老爷还会细心整蛊他。小兰很羡慕你，不要被同学们的话影响。台洗刷被同学们欺负的耻辱差动作，小兰感觉自己的身体要被店买了一件游泳衣，她用一晚上敷的。《呼兰河传》中，其一生都在寻找旧日的美好，被结核夺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生命，再难他也不忘身体力行，交给孙女儿掌心以示惩戒，不带回家了。小兰知道自己，小兰则在飞驰的火车上拿着望远镜，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

0: 在信中他才知道，这是父母远赴新疆以来寄来的第一封信，记得十年前那个能让孙女儿破涕为笑下葬的样子。重要的人再次失去，要失去才后悔，也别等到离开。那行泪里或许有对亲人的挂念，对尘世故人已矣，留给我们的温情闪天上，请别太过悲伤，珍惜当下。
1: 红绿与好书同行，一路书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而读了它，
2: 当时经历战乱的人们都极其渴望脱离曾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饱受，这世界大多数人都在迷茫。故事起始于一个名叫科恩的，现实的零星琐碎磨掉了他对婚姻失意落魄之时，他被弗朗西斯女圣人力捧下，科恩也变得飘飘然。对他之后，科恩遇到风情万种的伯莱特，并为忠诚的追随者极其厌恶，反倒对拳头打破生活的枷锁。杀手不太冷中有个经典对话，快乐与痛苦同行，希望与绝望交往，做出反常激进的举动，逐渐走向，于是他便放纵欲望，追求精神刺激，日围着他转，他却觉得他过于沉闷，还说遇见真爱就值得为之赴汤蹈火的恋情也告一段落。爱而观之，在寻找爱情归宿的过程中，的需求导致负债累累，一时能长求而不得，但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只能刻意的与对方保持距离，用酒精麻痹自己。可是在于面对事情时的选择，由大自然中放松自己，去西班牙被种种原因束缚，有人被累却没有自暴自弃，虽然被也会走向人生的辽阔与繁华，不为欲望所困，不向命运，山河日日新，草木岁岁荣。
1: 这份执念往往让自己陷入内，
3: 当你祛魅之后，那些让你受没见过得不到的东西，祛魅屈的是潜意识里的不配。
4: 六矿实时播报，
5: 六矿实时播报，
6: 占用第一第二车道，辽中至泰安收
7: 十几万，你看
8: 是是，
9: 你往后排排。
8: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
10: 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
1: 书同行，一路书香，书香又对前途茫然无措，困顿焦虑。
0: 相信这并非某一人的个例，而是许多人有凌云之才却好高骛远，他们有的人才华横溢很有前途，却一李征很快就因人才难得被任命难为的李征实在是交上了好运。他惋惜李征的好友更是在闻讯后，几年之后李征昔日共事的同僚，多少高校毕业生自诩学历在机会来临时才能厚积薄发破，因为对于见识了大富大贵，他既吃不了劳作之苦，又觉得高中段精工细作，之前攒相亲求助，哪怕自家衣食还没有着落，只要靠父母接济，但依然追求物质。古语云尺则绝食，贪慕虚荣终会导致为他所不耻的同僚，他内心谨慎，而且情绪越发难以抑制，谁也听不懂的话，一路狂奔冲进了因夜晚赶路，在山林间偶红利基业，却因自卑而妄自菲薄，以否定整个人生。克服，由此，我渐渐远离世俗。为时已晚，他已经无法重返人间。身份所累，不虚荣，不为欲望。
1: 失败的核心真相。
3: 老师想要自律，但就是一次小阻力之路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什么是最小阻力之路？相信人类的身体中有趋利避害的本车的地域，选一条通畅的马路，都是在尽可能的规避风险，都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自律行动中眼花缭乱的内容立刻会蹦出来，阻力之路它非常符合我们身体，很难，因为这种事业立了，朋友圈也发了，一开始这种乏味感还会继续增强，萎靡的精神状态，你才意识到被不断的拉扯摇晃，最后凭教育入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懂教育模式，既教会了我们如何，一旦我们觉得出现问题停躺平一阵子后体力恢复，然后原本的最小阻力在内卷和躺平间摆荡，一个方法那就是培养。

创造，发现到处都是问题，于是无比心累。多次折腾后，知不觉间大家把美好村庄的大说的创造是改变的开心的张力结构，重建一条新的荔枝路中提出了五大步骤。演讲的画面，你是什么发型不奔袭。第二步，再罗列你的目标体重，根据差距来制定实现目标的劲歌社群和同好们交流学习。有了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

0: 行一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1: 追尾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车只保持了20米左右车距，前时间约为0.23秒，猜线距离为28米，1.5秒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意外碰撞。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账号已发。
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
5: 不行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
6: 那不受控制了。
7: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
8: 拿出来。
7: 摆在哪儿啊？
8: 摆在车后面，150，
9: 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0: 怎么了？
11: 怎么了？
1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
13: 要为大家上链接。
14: 主播说的真毒，补铁剂就管用。
15: 哎呦，哎呦，再也不敢了，
16: 不熬夜了，睡觉。
17: 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
18: 生活
19: 手机前的各位听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
20: 明显的感觉到整个人带着您身边这个被子，
19: 气温呢将会下降1到9度。
20: 哎，是的，就是，身上是起皮了。
19: 对。

0: 到超市里边躲雨的时候拍那张照片，他这个鞋头整个却黑，
1: 是不是？
0: 哎，
1: 好啊，还是那种塑料盒的也好，都行，我觉得很有必要啊。
0: 阴雨天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很潮，对吧？
1: 空气以及这个整个气势，你家里边是你洗什么玩意儿都不干，你洗袜子
0: 都享受这种就是空气很湿润的感觉。
1: 呵，提醒各位啊，就是确实雨季已经到了啊。不管说咱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咱们辽宁高速路面，发现了一名女子独自滞留在哪儿也说不出来。那为了帮助，
0: 就是很容易出现事故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的第一。给补齐了呀，就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啊，就可以把这个异常状态立刻解除了。什么样的原因我没有具体。哎，是的，
1: 哎，以免说出现这个黑名
0: 扣分就会被罚款，因为这个车在这个高速上算是比较危险。看咱这个车速啊，就如果说你要是
1: 觉得啊，我120，反正128他也没扣我，是吧？
0: 哎，
1: 罚的分级标准。那每小时120，
0: 营运客车像这种营运型的车辆，
1: 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说到这儿了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半点广告。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我们没有离开，只是
1: 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
0: 大喊二十四节气，仿
2: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快点啊。
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驾驶需谨慎，
4: 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
4: 直达车站。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
1: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
0: 是才华，熊是谋略。
7: 不喜欢，
8: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喜欢你
9: 不喜欢，不喜欢
8: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
10: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11: 路遇车祸现场
12: 就帮了。
1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
1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4: 145人，
13: 四辆大车呢
14: 能坐180。
13: 说了嘛，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
11: 车。在
15: 突如其来的难题，轻点。
16: 深沟玩两天。
2: 嗯，
16: 从哪个收费站下到
2: 我感觉也是效率最高的。
16: 嗯，
2: 绕行的路线呢也是最短，就是基本没有压力，那不用绕行至这个宽甸县城。
16: 走到青山沟下高速啊，
2: 奔走的距离这个景区啊还有较长的山路。
16: 嗯，
2: 那不是的，
16: 你要奔牛毛雾下呢，相对来说3次4次吧，
2: 一个现在比较火的那种庄园，海滨城市的那些住宿
16: 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空气中的负氧离子特别高。
2: 哎，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有自然风光的地方，好山
16: 啊，
2: 还有演出呢
16: 啊，有演出，就是纯得1.5小时啊，10几米20米吧，差不多，
2: 挺好了，挺好了，对了。但反正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
16: 啊，当然开的没有那么快啊，这车上有老人嘛。
2: 嗯，
16: 吃的话，你可以吃当地这个青山湖里边有鱼嘛，湖鱼要低，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十一假期，
2: 那同一笔高速通行交易呢，仅能开具一。如果说你要是出来的时候忘开这个纸质发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个纸质票据给你就行了。
16: 嗯，
2: 然后呢是多笔的行程合并开票了。
16: 嗯，
2: 那发票呢可以。部分的这个滞后性
16: 是，
2: 那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16: 是不是？
2: 那高速这个服务区啊临时关闭一般啊，不要再来这儿了。
16: 嗯，
2: 或者说您可以驶下高速总城的时候，那我建议您就用这个预约办行。
16: 是，因为毕竟啊，来看
2: 就是一车一卡一标签，
16: 嗯，
2: 就直接把这个设备就给它锁死了。
16: 是。
2: 那当然了，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车辆的绑定信息，
16: 是的，
2: 录入新的车辆的信息，服务网点进行操作就 OK 了。
16: 是的啊，

0: 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醒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保持警惕。二，养成减速。
1: 带你去个地方。
2: 让我们祝福一下。
3: 这是我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
4: 少年强，则
5: 同样的爱国心。
6: 兄弟，卡好位，把枪垫起来。
7: 好，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拳。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9: 看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快乐运动，机
11: 会。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了，别等我了。
12: 请系好安全带。
1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4: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守护你我安全。
15: 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
16: 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在辽宁高速上开啊，这一
17: 车道或者说它上面有这个混合车道，来，然后导致它这个。它这个背后的这个车辆啊，贴这个金属层啊，遮挡了这个
16: 过程当中提示失效了，对吧？
17: 嗯，
16: 你就需要走人工口领这个 CBC 卡。
17: 只要检测到您在这个入口有这个 ETC 的事儿，您听这个设备啊，

0: 空调啊 WiFi 啊可以短时的休整，然后夜间的驻车休息，第二是这个24小时的免费热水的供应准备。
1: 是的啊，所以说有的个体配套了专属的货车停车位、停车位呢
0: 是这个车辆的维修啦、洗车等等等这些增值的
1: 这个站点啊。进入之后呢，自觉为024961999来咨询。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说。

0: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
1: 开启，哟，
2: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3: 您就停这儿吧。
2: 等等，
4: 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5: 视线不一样了。
2: 这样，
6: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
7: 然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与奉献的世界》，徐忍是一位问候即将上岗的收费员，激发他好奇的工作，他却干了二荣牵绊的不灭之缘，先后荣获了国家级金。
8: 年来，日常我们收费站的信念便是。
7: 但是作为高速公路服务网络的窗口，
8: 收费人员过硬的业务本领和贴心的
7: 临时的主要出口，日均车流量入手，让每个岗位的人员都成为，虽然设备更先进了，但是服务
8: 凭借经验迅速正确的判断，
7: 能通过有效的管理将全站的运作公开透明的制度体系修改后再和大家商议。制度管人的目标，将管理的触角就是这个灵魂，它也是为站的团聚。不管流转了多少人，站中有五位站长都是从为您带来时光锚点。

0: 整。
1: 路况实时，
2: 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
3: 这什么武器呀、啊？
4: 不懂了吧？啊，这叫烟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3: 哎，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
5: 有歌的日子，只记欢喜不记愁。
6: 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

0: 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
1: 您吃饭文明吗？
2: 我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容易分辨。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故
3: 字是由陈科宇填词，陈科宇画。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夹，看了会让人怀疑人生。一首歌一首歌，里面包括很多的生僻字角落。

今天分享的歌曲，我们这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那时我们有一双翅膀，插上翅膀就能飞翔。

歌十分的好听，但却又十分的悲伤，又伤过我们的聊天记录。你说爱我，然后有人回复他说看和他的聊天记录，收藏，他说爱你出来。好，下面我们一起说。

0: 次演绎极了净土的神奇魔力。
1: 时间16点整。
2: 有些驾驶员习惯用抹布擦拭车窗，
3: 车窗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消散。
2: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开暖风除雾。
3: 刚开暖风时，请务必注意：一，对
4: 如意宝防诈骗，要记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填药，设骗局仙人跳。
5: 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6: 别着急，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
8: 量入为出是关键。
9: 重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学，
11: 还赶不上飞机，
12: 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
13: 快
14: 快
13: 快
14: 快
13: 快
14: 快
13: 快。
12: 命通道，流出应急
0: 抽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15: 帮您享受片刻的轻松。
16: 是的，第一时间啊，还是先跟大家说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高速上我们应该注意。咱们一起来阵雨，辽西多地呢有这个雷暴大风，这个强对流天气也是先后侵袭。来看一看微观的，看看咱们沈阳地区，晴雨两用伞呢往这个小包里一放，对吧？所以大家呀一定要知道哈，时间呢我们，就说呢这个夏季啊烈日炎炎。但是近年来啊，有一款产品叫做素，那么神奇吗？啊，到底是属于就是利用具有特殊物理结构的，比如说像这显著的缩短这个衣物干燥的时间，好吧？这个速干衣呢，能够实现，还有这个。

毛细管，流向这个较粗的毛细管，毛细管啊。刚刚也讲过了啊，达到从而实现吸湿速干性、不结构，还有仿生蒸腾效应等等这些主动的，在外面它蒸发速度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还耐糟啊。慎选什么21655.1-2023五吧，它那个速干衣不一定是非得防泼水，因为防干燥和吸热。好了，各位，我辽宁高速通，然后点击右侧的。

0: 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万、坡陡搬急、横风频繁到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蔬菜生吃更健康。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
3: 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 哎呀，没事吧？
5: 哎呀，壮哥，
4: 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
6: 卡，右边下车报平安。
7: 今天包饺子吧。
1: 光灯。
7: 车后150米，警示标志。
8: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
9: 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
10: 心疼坏了，
1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
10: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
6: 鸣笛打灯把车超。
12: 先进去。
13: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2: 喂，
13: 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
14: 无负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
15: 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是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位置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都能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在大钢卷那种的，他不会说。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非常科学，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的困扎结实啊。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逼腿，真的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

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麻烦啊，行，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然庞某某此前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咱说老实话，都不用他额外在你身后开着这个大灯。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

0: 但是民警，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他说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其实有些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想，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有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这
1: 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交通
0: 安正好。
2: 教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
3: 调档或切换手动模式，
2: 需谨慎。
3: 发现刹车失灵后，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法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
4: 再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是。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8: 只因有你，更温。
9: 不是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
5: 同学们，
10: 上上上。
5: 欢迎乘坐，
10: 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1: 打边炉了。
1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
8: 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夜幕降临。
0: 024961999。他呢？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追影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连环，那因为没油而抛锚。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进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油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啊，这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

0: 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还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
1: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2: 我要是睡着了，倒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
3: 高速驾驶需谨慎。
4: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去，
5: 为什么？
6: 应急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
4: 抢救及时。
7: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8: 哎，那样子要起火呀！
9: 好，我们马上联系。
10: 看看，
7: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

0: 天。
1: 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2: 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
3: 强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
5: 法才安全。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6: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红绿灯，斑马线，红灯，翻护栏，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道路。
7: 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呀，道路千万。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的，
9: 你三天没给妈打糖，
11: 但这一刻，我们
1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
13: 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的时候会给您来进行答复。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今天的课程了看看。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太快了。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你要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杠，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出来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先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采桃花。
1: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
2: 我和的
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这
5: 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种菜，要打包，共享单。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平平安。
1: 我是梅。
2: 路与我不同。
3: 路前行。
4: 清风明月，广大群众的喜欢。最火的歌曲用这首歌《芷若初见》。

0: 生动辽宁，畅听初心。
1: 生活虽不易，也有美好在发生。美好发生，待生活开出一朵鲜花。人揣着理想，不知疲倦的和时间一样，有着微小而真切的幸福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
2: 开展东西部协作三十年，共赢共同发展。十五
3: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
4: 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
3: 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
5: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
3: 都市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百多个，汇集宁夏244万群，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
6: 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
3: 接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
7: 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
3: 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
2: 等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深走实，在会见红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西时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了桥梁。吴正龙参加
1: 我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那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
2: 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
1: 至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
8: 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
9: 可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自民
8: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
1: 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0: 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
11: 较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
12: 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
1: 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羊、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
2: 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13: 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资，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
2: 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1: 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

0: 构成严峻威胁，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 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3: 发时代先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后，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惩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致使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去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特异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
6: 有
7: 好原料才有
6: 深一度新闻，
8: 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衣服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作，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敢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违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赞。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
9: 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0: 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
9: 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0: 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技术标准规范，即激发行业，
11: 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代行，
9: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
12: 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
9: 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13: 今年我市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
9: 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
14: 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
9: 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
15: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
8: 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
3: 中国之声新

0: 跃升至 66.2%。 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
1: 稳固的产业基本盘。
0: 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
2: 行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
3: 15期间，行业规模实现
0: 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2: 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
5: 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
6: 那么假如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再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接下来，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
5: 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
7: 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资源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
8: 他为了登录更方便啊，他都支持用手。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吞食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证，
5: 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
9: 199。辽宁高速住司机朋友，
10: 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不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
11: 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
12: 1996年，朴树签约麦田音乐。

0: 柴米油盐的，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喝了一斗酒，坐失百片。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
2: 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我们在这里等您。
3: 嗨，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善良是学生们为小鸟留
4: 土。朗朗灯的灯牌上有一只泥柱的浅浅的关窗，我不禁感动，速运转的吊扇一下子把它拍打在讲台的，这乳燕正嗷嗷待哺，都被这张纸条，被学生心底的善良所感。燕子飞进飞出，畅通无阻，会怎么样了呢？学生是不定被关上了度过呢，依然是关着的，我都没了新的安身之地吧，毕竟在这又是那么亲切啊。不，也许燕子当时在往这里张望的燕子祖，我是说你只要稍加打磨便。
3: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
4: 富翁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码和思想的自由，就是太忙的人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初次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夜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等等等等。在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啊，蛮有成果但是他感觉到很累。
3: 姿态终生的信念，接下来主播带您云。
4: 一般来说大凡名人或权贵不好说。

0: 喂，老头，老头，快去盥洗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1: 托尔斯泰奥着说，这五戈比是我正都在追求这种人类普遍的平等，贫穷与苦难当中却连最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也毅然放弃所有的财产。离正如爱因斯坦那样。朋友们，
2: 在茅坑里的灵魂一文中，老师用
1: 那个时候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日子，他爬上去不知怎么仿佛是一传十十传百，开房买肉的时候，如果母亲像某些人一样谁都不碰到谁的手指尖，这种担心变成了另一种方，他很自然的逃课，是终身无望。他笑了一下，下一节课他没来会找上家门，这爸爸妈妈结结实实，他觉得太滑稽了。你不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吗？你不想我，泪水似乎要涌上，他强也不想说，因为他真的，那是我的父亲送给我的。姐缓缓地出来了，闻确实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一次他彻底地止境了自己，戒烟戒酒。
3: 六矿实时播报，
4: 六矿实时播报，
5: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资，
6: 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
8: 在顺境中啊，是很容易得意忘形的北宋百年第一人。然而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像春天的花那样会落花瓣，已在满地金黄。苏轼倍感愤世嫉俗，而是慢慢的学会在过险山露水，反而更快的暴露。苏轼的一生可以分成前后两，经世治国之心，渴望建功立业。苏轼一生任过30个官职，第一，只要能够真正的施惠于民，清淤修井，解决了老百姓的饮水清贫，也不忘松风竹炉。苏轼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做到了。有句话说，使他早将荣辱得失都看作坏的释然了，潇洒长叹，竟交友想着法子的在平瘠的生活，何必对流浪生涯过于哀篇，就辞迁与公的写道，与其年轻时的诗作相比，足以见生活再多的磨难也从未我的正视，是知己不足而看到自身的局限性，以更野貌
2: 利自己，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8: 回答是，当你陷入苦恼，即便如此，他还不忘整理家务，收纳能力和整理技巧获得了网。当一个人开始整理自己的房间，他换新的勇往直前。一半，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控制。曾经看过久了手表，妻子解释说是吧，上班却已经晚了10分钟，由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所决定。啊，没有谁的生活是不烦恼的，那就让剩下的86000秒发现美好悄然而至。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竟然是热播剧《人世间》的旁白，始终活得独立且清醒，心来做一些无用却静谧美好社交方式。有时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整理人生的而读书太少，痴迷于下棋，每天忘我的日本下棋总会先通读一遍，如果不及时清理妄念，只有不断的整理思想。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删繁从简的过程，真正的粗产避免麻烦，学会整理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活脆弱，那是触碰到了，慢慢的学会了疲惫，却充满希望，信念在心里努力的坚强。但不论暖凉，不用铺垫纸言，而今却学会了退山一程水一程，淡写不动声色，学是水。

0: 真情的简单生活。
1: 路况
2: 是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你轻轻的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4: 好，路途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
6: 收回对外界看法的关注，才能找
0: 此四处旅游的照片，生活十分潇洒。第二天，我在微信上收到了他亲。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或成为京剧女王。首次参赛，于是他重拾犀利的段子。哦，马薇薇一度陷入崩溃抑郁，才不会内耗自己。所有非议最有力的回击，收回对外界看法的关注，才并把精力都放在了物理上。科梅一奇听后沉默了，不要惶恐，不要忘记你们的真爱。书卷中寻求自我价值，因别人的步伐感到焦虑，什么的时候往往是没有意识到被。直到一次他不小心拉开窗帘后逃出房间，可出了门后一般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客户白眼，小人攻击。四，不要太唠叨，孩子也不听话，仿佛不再跟这类朋友打交道，接住别人的情绪，并自然而然的，陶勇越听越难过，又想起自己快平复了内心，继续专注的投入，任由别人的负能量祸及自己，总在别人的镜子前兜兜转转。
7: 别有用的心，拖延着我和你。会不会变成你现在的
6: 我自己？当一个人容得下所有遇到的人，
4: 准备送他赴任。自从贞观的体现，不算一时小仗，一回，苏轼却有两次主动。他访友问道，自己一个人把人贬官发配。苏轼时常有疫病流行，苏轼从得了。

来的书信换羊肉吃。苏士德之后也不恼，只带到韩宗儒书院，苦乐帐。他在临高亭外听呼环顾景致清逸，他一边过来，有了美酒和佳肴，三人无肉居无事，他便自己动手。在海南的苏轼因为大赦而火，苦辣辛酸，再认真一口的诗篇，以前在画史上独树一帜，恩为民。在黄州时，他听闻一位进士，百姓缺衣，未经历过的谷底，也站上从未到艰难，而苏轼很快就连他，越是在折磨自己。当一个人

0: 跟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评里写道，未读三毛之前，我诚然，若没有经营生活的能力，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观战丹阜高速造化站，
2: 这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
3: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
4: 对呀，
5: 寄途多远，
6: 路途多远，
5: 这里始终为
2: 似乎热闹与喜欢都是别人的，
7: 孤独的时候最好有那么多真正能够懂你的人，就你月色，终有一天你的孤独会开出
8: 的夜点亮，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一包经历练藏藏。

0: 过去的日子辛苦自己了，往后
1: 对于没有办法回避的，总觉得那些一闪一闪，要么天还透着一点点光，要么天已经有结局的人，他来的时候经历过的故事

0: 温暖而又有意义的冬天。
1: 走着走着就白了头，只遇不到那个保护他们的人，所以他摔跤的时候，有人第一时间问你疼不疼，都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好的人，那就到此为止吧。往后的
1: 他说不要试图对每个人都掏心掏肺，因为你的他就到此为止吧。

0: 如果一直很想念一个人，
1: 一个网友的留言好似验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你一点点的累积起来，等到了最后，

0: 声音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2: 直人而且一针见血，
3: 好出风头。

0: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
1: 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2: 似曾见，心里波澜现，刀光剑影有豪气干戈的一生，无愧于一个侠字。底总是由个人本来性格而天生而取名叫查良镛。金庸走进了高中的校门，当时为惩罚，金庸背上了处分。附在上大学的金庸目睹了残忍的一幕，少年意气，赤子之心，桎梏，敢于抒发己见，打抱不平，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处在其间。对一份新兴的报纸来说，生存更往激烈的比战，临危之下，小说更在压力之下登上了巅峰，金庸寸土不让。他的之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后，金庸做了一招叫亢龙有悔，吴彦最终锒铛入狱，失去了自由，难回头。大浪淘沙，胜得适时转身，是一种淡然。这一年的11月1号，住我网，随后战火又蔓延后，年逾古稀的金庸采用媒体风趣幽默，希望能有机会生动些。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不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二是就此一生，试问有谁能做看清真相，坚定内心与底气。有人曾在晚年，他依然致力于促进组价值，读万卷书行不用争一时的嫌弃。夫为
3: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不比这经历更酷的事情，就是他的9个做错事情的孩子，但在充满善变的情字领域的专家。长女梁思书可算买来送给你了，等拿到这份状，四儿子梁思达，小名达达的一步，父亲果然都是嘴都要来的。

0: 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事，不必拟定爹爹的话，以及让他选择人生的放手。他讲的认真吃力，中间停顿后，现在又学了那么久的建筑学，所以变得有趣这件事上，梁启超自诩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摸索中寻来的枯燥的事业和生活。所以梁启超
1: 态度里，鲁迅曾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有着一绝之称的关云长。对于关羽而言，这个节点必然是遇到卓俊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关羽投郡。他生如洪钟，有生全向刘备倾吐了。刘备听如荆州事务，刘备对关羽慷慨地用一腔热血与一生忠诚去。曹操十分看重关羽的才华，有何打算时，只见关羽仰天叹君臣之义，生死与共，刘备交朋友不可以以貌取人，这才是真朋友的定义。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早已安排，曹操十分敬重关羽，设席
2: 升台子东站，摩家堡站至北里观战。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赵公
4: 速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先值得，总有一个个没
3: 有，所以值得，因为
5: 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的人生轨迹。
3: 上个不菲的课程，又或许是见过樊叔说，母亲的情感养育是自己可爱、自信、被接纳人。母亲的性格、品质的坚强和乐观，让莫言拥有谈及与母亲的关系，困惑地说没有住过。母亲的不高兴，相较于母亲的天性，连接着孩子的过去，父亲却是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品质。一个又一个奇迹，朱婷的姐会去看望他，给他烧上自家的馒头。心理学家格尔迪说，父亲是我的处事态度和人生感悟，他们目标坚定，柔和而有力量，虽位于北京的闹市中心，却只有妈妈每次做饭要靠风扇吹油，经济不宽裕，但爸爸会每周买。在教育这个课题前，有的父母选走，他们站在了孩子的身边，牵着人生基调。如果你是父亲，
5: 有些人与之邂逅，转身忘记，
6: 迟也难相识。大千世界中故，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挥霍。无视你的肺腑之言，无视你的一片的爱人，今天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般。赡养问题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除一句顶一万句里说，一个人的孤独，那么这段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付出了真情，换回来的却是寒心。于是每天他清晨不到3点枕头，不料却遭到了这些人的谩骂。女士哭着说，好人难做嘛，本来他挽回了。正所谓哀莫大，下面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所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指目的呢，借钱还是找关系，
7: 希望才有质量。诚如爱默生所言，一个人失去了就能睡好，心里装饰的往往夜不浑浊，荡涤干净，人的睡烟消云散。人活一辈子，想得开才能遇见美好，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迈不过去的坎笑一笑，十年少有一个在路上。读书是与自己，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懂情趣会死，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事。
3: 看到有人问，什么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呢？我觉得遇到事情骂骂咧咧。工作上稍微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有一年国大，本来打算玩3天，这第一的风景多美呀，大事也好，执着不懂变通也会害了自己。一说的最后，他说希望言大不了做生意，做不了生意。
2: 生动辽宁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
8: 闲敲棋子落
9: 唐江，滚滚
8: 不诗词，在诗里尊。
10: 经历了离合聚散，也只有自己悄悄地扛着。

0: 有太多感情始于美好的相遇，感情的态度就如遗憾里的歌词。
1: 整个下午已经过，再这样又何必呢？我只是想知道你还。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云芬的粤语版来自梁咏琪演唱，跟电影的那种风格和状态来回顾一下导演许鞍华执导的

0: 在做难过。在白日梦蓝之后，接下来的歌曲我们来听听。
1: 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
2: 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造化站、老边站、沈海
3: 来啦。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6199。辽宁高速驻司
1: 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2: 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
3: 给大家101个愿望是阳。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副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2: 这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
3: 烂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0: 此真切，这样的自己直到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
2: 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
4: 大家带来一首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

0: 完整。
1: 路况实时
2: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服务热线024-96199。
3: 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
4: 是爸爸爸爸。
5: 动画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孔雀》是一首让人深思的歌曲。

0: 实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兴建高速、全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东站。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首饰钉网赴汤蹈火，24小时待命，您家做个消防检查。这真是
4: 轻松的旋律和纯真的感情，唱出。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我这屁股太好了。
2: 我问。

0: 生动辽绥中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兴建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
1: 素材地的故事，
2: 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 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儿吗？
3: 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

0: 海关方向入口东戴河站至绥中站检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深刻情感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
3: 胡演唱的歌曲《人生音乐》简洁

0: 向入口，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哈尔滨方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服务热线024-96199，
1: 满的都是你。
2: 闺女，
3: 回来了。
4: 来
2: 来来来，
5: 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家宝站至北里关站。丹，
1: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2: 这是晚上十二点啊。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好歌曲，由马迪作词，文雀乐队。

0: 也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1: 少年你不是神仙，是个破命魂，就顺其自然，有个身体
2: 那小路漫漫，越走越遥远，想
0: 着黎明再会。
3: 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车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站至北里关站，丹阜高速。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
5: 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
6: 听爸爸讲。
7: 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
8: 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
9: 如果结节的直径小于五个毫米，那么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说，恶性结节的倍增时间大部分是肿瘤之外，哪些原因还可以形成肺部的小结节？很多的灰尘颗粒，还有一些地方呢用柴火。
10: 电子烟的危害比普通香烟更大。最近呀，而且呢，这项研究最关键的一些，延提前了11年，

0: 实呢，不
1: 白血病等等，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个复合板，我们在装塑料膜，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现甲醛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2: 天天喜欢吃
3: 的发生率，尤其是消化道的肿，很有道理，也挺吓人的。但是实际上，植物要利用它来和氮来合成氮不不剂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就没有
2: 预防尿毒症。一起来听听任建伟。
4: 摄入我们要求是优质低蛋白饮食，然后呢，病人可能会有浮肿或者会有高血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方面呢，盐、水、钾的问题。我们的饮食里面含钾的食物，有钾情况。另外一个还有钙和磷，有些病人爱吃那含有添加剂的半成品，肾功能不全，那么我适当的补一些钙剂。盐以后，饮食和营养是非常关。
5: 卫生胃炎。得病的缘由，或者是生硬难以消化的东西，刺激呢也就越小。所以在这时候呢，大
6: 家喜欢喝咖啡吧？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健康人？进行了跟踪，随访了11年，降低21%全因死亡风险不降低。其实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3%，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导致什么氧中毒、水中毒。所以喝咖啡不喝咖啡的人，或者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喝现磨咖啡的人，结果恰恰相反，常代铁、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三，不建议。
2: 今天告诉你甲状腺结 节，判断良恶性
7: 就是 B 超，而做 CT 和核磁是在鉴别。但是要想给它定性，能够很明报道说是它会，将来使得这个就包住了。那么我们再往外抽这个真的。
2: 专家程景明教授带你认识6种食物。
8: 细胞。第三个比较常见是大白菜，里面含有那维生素。总之，健康饮食，合理膳食。多吃点，
9: 我们要多吃一点好东西来补一补身体。鸟儿到了冬天真的非常冷，它不光要冬季进补，得多吃一些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啊，很好。因为到了冬天反而屋里面温度很高，吃的呢也感冒少，很多人到了冬天已经不合适了，反而你吃的越多生气。

0: 那封藏睡眠要足，早卧晚起。第二个呢，到了冬天不要去太过发泄自己的。
1: 城市中长大的小孩更容易患鼻炎和
2: 研究就发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小孩容易患过敏性疾病呢。这里面呢，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那么他就会慢慢以后呢，在养宝宝的时候呢，要让
3: 红薯上市了。有些高血压的朋友文章带红薯，一般推荐的就是一天50克。你这个膳食纤维吃进去之后呢，这个大便这样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薯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烧心的感觉，大家适量的吃，氧化，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健康。
4: 人呢发生猝死的情况，在这其中是离我们很近。如果身体已经感觉到改变的情况，眼睛呢就会有很敏感的变化。我们建议马上停下来休息，尽快的就医。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即使清淡为主，最好呢也可以每天有适当的
5: 运动。还有就是膝关节又疼又没有力量，因为它的护膝的选择出了问题。我们怎样对于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来说，是啊，其实往往只有几公斤左右，所以总裹的。如果说膝关节有退行性的改变，有股建议大家要买这种全包裹的。
6: 常的诊断依据是什么？其实买胆固醇，这也是危害最大的，它是一个好的有保护作用的胆固醇，总胆固醇相对略微好一些。升高，总胆固醇的升高，该有
7: 你的胃了，就是胃呢，因为过度的要吃五谷杂粮、各种蔬菜水果来，你的营养状况呢还会好。还不会出现
1: 讲解。
8: 我有2位高血脂的患者，他们吃不吃鸡蛋？第二个患者是李先生，他2个月吃胆固醇，仍然在4点多啊，4.1毫摩尔每升，很小吗？饮食只影响20%的低密度胆固醇，70%吧。只能说，我们的理想指标是胆固醇。如果说一个月不吃鸡蛋，或者少吃20%以内，或者说根本它没有变化，那么是鸡蛋对你的血脂影响大不大？鸡蛋都不建议。第三啊，最主要了。了解自己的血脂比较小，那么可以按照平时的饮食习惯继续吃量，不管吃鸡蛋对自己的血脂影响大。
9: 中的脊柱问题还是经常被家长忽视。第一，相关疾病代表什么？第二，也是则可以排除孩子的脊柱问题。如果出，那么家长就需要注意了，孩子的脊椎红，那么则有可能出现相关的脊椎。遵医嘱进行正确的矫正和治疗。
10: 听魂气体呢为筋，肝脏肝血不足。肝的藏血功能失调，肝魂和肝血有很大的作用，那清肝的作用都可以啊。肝需要体阴而用阳，你像我们的一些肝转化成葡萄糖来提供能量，所以的蘑菇、木耳、银耳就会伤害我们的肝脏，因为大量的。
0: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养生达人，甚至有很多人告诉你答案。首先我们先来看，大枣是味甘的，那甘味呢有比对于呢面色白、唇色白、眼睑白、指甲血安神，还有呢缓和药性，所以作用我们平时在开方子的时候经常会加上。那对于哪部分人不合适呢？那其实合适的，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它既然不合适，如果你体内有热的人，是不是什么样的人不合适？那第一个一讲到的最核心的原理了。首先第一个是有热的人，那如果你是无形的湿血，感觉到浑身沉沉的结到一块儿了，哎，这样的人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总是感觉呢这个气机拥在这儿散寒滞。那最后是不是只要有这样的中药啊？那第二个，如果说呢去选择合适的药物来去搭配合适的药物，是不是用的它的偏性？而它的偏性
1: 你真相
2: 说起了，全世界大概有1/3了解其中的原因。当肺结核患者咳结核杆菌，然后呢把它们运送到淋巴结，联合淋巴细胞把它给包裹起来。
1: 关爱健康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
11: 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老边站，沈海高速苏家，
12: 你就给我反过来，再简单来吧。驾驶啊，喝酒不开车，开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

0: 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有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厚的是成果，轻啊才是一盏富有内涵。
2: 你们哪一个是珍宝玉？
3: 玉，西图瓦的那个珍。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5: 爱等资讯，带您走。
6: 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二，弹锦，葫芦岛地区局部有大雨到。高速提醒大家外出携带雨具，关注临险柱提升。
0: 电车没电至留收费车道容。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高速则》，运用仿真建模技术优化改造方，并择优推广全国典型改造经验。
6: 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欧洲国际航线境外旅客货油吞吐量，
6: 提升全国精品案例遴选结果。全国边交通流量调控，交通枢纽接送车辆管理，
0: 盐水域及水利设施推行无人机常态，
6: 泊船员一站式休闲采购服务空白。
0: 装运182台乘用车经由阿拉山口
6: 道路运输打飞制为专项攻坚行动，也支援双管控应措施，采用定点值守，
0: 搭建普通国省干道智能巡检系统，实现线公路系统日均采集100万条路况。
6: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部关键材料、核心装备与数字化解决
0: 生产等全价值链环节的紧密协同，个案的本土采购额发生在沈阳。依托
6: 当日晚高峰时段，车主季女士缴纳通行
0: 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先细致安抚车主内部电，快速解决了车辆无法行驶的难题。
6: 通过定制化、差异化精准服务，拓展车场细致解读、货车差异化收费。DGC 会向保分中心开展审核测算。
0: 下一步，健全高速加物流长效联动机制。
6: 这套监控设备可识别七类常见逆行等危险行为，避免被电子警察
0: 了更高效便捷的出行方案。此次新航相较于传统中转航班，该航线省
6: 花大街、光华路、工农路、东海大街
0: 供专用车辆外，严禁社会车辆及行人。
7: 讲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收费站的管理者又是个大家长，车主说收费员服务态度不好，对司机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并与他一起反思，日后也因此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感谢。
8: 是知己，是伙伴，在他的帮助下，年的节假日他都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来早饭，虽然他做的不怎么好吃。一个女生真的很不容易，挺让我们感动的，满了动力。我在这里通过这个
7: 收到了车主递上来的奶茶，一名收费员在工作时心不在焉的交流和沟通，并前往医院看。
9: 一路走来，陪伴着他们成长，不行还能安慰一下。现在是早饭就没顾上吃，其实干了。说实话，我真的很感恩。
7: 李雅正，全国知名的网红收费站，他可以擦出闪亮的火花。年后粉丝就多达27.3，很少静下心来总结这疾行的领路人的故事。李雅创造更多美好的未来而努。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保险
10: 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如果生活有一幅笑，
11: 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现代又略带复古的氛围。